0: 70岁以上老人享受餐费88折优惠，食堂为大家提供了营养健康、美味实惠的早中晚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堂食外带均可。
1: 以前老饭桌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这回把咱们双职工也考虑到了。哎，以后咱们忙了来不及做饭，就可以去吃食堂了。
0: 可不嘛。
2: 哎，那妈妈，你是不是就有时间陪我玩了呀？
3: 对呀。
2: 哦，太好了，我要把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爷爷。哎，这是啥呀？
3: 石榴。
2: 哇，石榴肯定是爷爷给我买的。
0: 给谁买也不能挂门把手上呀，这老爷子记性越来越差。爸，
2: 爷爷，
0: 您买的石榴我拿进去了。
4: 石榴？我没买石榴呀。
2: 看来爷爷记性是真不行了，刚买到东西就不记得了。
4: 嗨，爷爷今天就没出门，上哪儿买东西去？
3: 哎，那只石榴哪儿来了呀？
2: 妈妈，我想吃。
3: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0: 就是，说不定是别人的东西放错了地方，啊，一会儿会来找的。
3: 吃完饭，妈妈带你去买啊，听话，走，跟妈妈上楼。
2: 那好吧。
3: 我上去做饭，你陪爸聊会儿天。
0: 嗯，好。爸，您那秦腔唱的怎么样了？
4: 哎。那唱的三净的很嘛，你爹我一去那就是主角嘛。哎，我给你吼上一段。
0: 嗯。

0: 爸爸，爸爸
1: 来了，这孩子怎么又下来了？
0: 爸爸不好了，咱们家的妈妈手上也挂了16，对门邻居家也有呢。我下楼的时候看了，2楼和3楼有2家也挂着呢。
1: 啊，这
2: 邻居们，谁家的16挂我们家门把手上了？我们家也有，这是谁挂的呀？什么意思呀？
3: 这16不会有毒吧？不行，咱报警吧。
0: 哦，爸爸，我知道16是谁放的了。
1: 谁呀？
0: 应该是对门的奶奶。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前几天想爬进他家院子摘个16，那个奶奶出来说16还没熟，让我小心别摔着。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刚才回来时，他家树上16都不见了。
1: 你呀，这个小馋猫。
4: 嗨，我去敲门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哦，你好。不好意思啊，这见面呀老点头。还不知道你贵姓？
5: 免贵，姓高。
4: 哦，他高姨。咱这单元里各家门把手上挂的16。
5: 哦，是我放的。今年16接的多。我看孩子们每天从我这院子过都要多看几眼，就想着分给大家尝尝。
1: 原来是这样。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1: 那我在咱们的单元群里边给大家说一声吧。各位邻居们，16案件告破，是一楼的高阿姨家小院树上接的，高阿姨特意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放心享用。
0: 爸爸，这16来路明了，我也可以享用了吧？
1: 还不赶紧谢谢奶奶。
0: 谢谢高奶奶。
5: 不客气，吃吧。今年的16籽儿保得特别紧，可甜了。
6: 没想到给大家分享16的举动竟然制造了一起不小的悬案。平时只有网格员通知事情的单元微信群一下子热闹起来，接下来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7: 高阿姨家的16啊真甜，前几天路过看到还想着要能吃一个就好了，没想到还梦想成真了，太开心了。
8: 奶儿不枉非礼也，下周二我们回民就过关。

0: 光景，我奶奶炸的油饼特别好吃，到时候我也要给大家分享，每家门把手上挂两个，大家等着查收。
1: 哎呀，小马子，你们回民炸的油饼子特别好吃，我都流口水了。马奶奶的油香那是免去炸了。
2: 我们家是蒙古族，前两天回老家带了些自家做的奶皮子和牛肉干，明天啊分给大家尝尝。
3: 我家没啥吃的给大家分享，我是搞那个家电维修的，大家家里电器有了问题你言传一声，我免费啊上门给大家服务。
4: 之前啊虽然住在一个楼道里，但彼此很陌生，此刻感觉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了，突然还有点小感动呢。

0: 赵书记
1: 啊，高阿姨，
0: 这话忙吗？
1: 啊，不忙，您有事儿？
0: 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家庭矛盾。
1: 家庭矛盾？您家不就您一个人吗？
0: 进来呀。
1: 这是
0: 我儿子。
2: 哦，赵书记好，我叫庄一维。
1: 啊、哦，你好。
2: 你好。
1: 第一次见你吧？
2: 是啊。
1: 不过啊，你妈妈可是经常提起你，说你特别优秀。
0: 哎，我收回我以前的话，我这儿子不咋地，一点都不孝顺。
2: 哎呀妈，赵书记，是这样，我这次回来呢是想介绍我妈到上海去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呀今年都80了，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是真不放心，再说了上海的医疗生活条件啊都比这儿好一些。
0: 好，我也不去，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到上海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有啥意思，出去人家说话也听不懂，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得老年痴呆了。
1: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
0: 孝顺孝顺，顺着老人才是孝。
2: 妈，
0: 好了，我们模特队还得排练呢，赵书记
1: 啊，
0: 这个不孝之子我就交给你了。
2: 哎呀妈。
1: 小庄，
2: 哎，
1: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社区吧，了解了解你妈妈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咱们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2: 行啊，我回来的少，每次啊都是来去。

0: 咱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就是模特队的排练，你妈妈是我们队里的指导老师，给我们排了不少好节目呢。
1: 注意脚步，紧跟节奏，走出咱们的精气神。第一排剪纸服装造型，转身留头，好下，不错。下一组民族服装上，哎，注意表情，
0: 怎么样，感触很多吧？
2: 嗯，没想到咱们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这么到位，社区食堂、医疗站、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啊，还有活动室、理发室，怪不得我妈不愿意走呢。
1: 好，珊瑚颂咱们就练到这儿。

0: 服装，
1: 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后天也到位。另外后天咱们还要为庆祝国庆节拍一个新的节目，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咱们要用红绸连成一体。
2: 哎呀，这老太太哪像80岁的人呀。
3: 嗯，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不太好，现在是越活越精神了。
1: 服装展示，大家后天把红绸都带上。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哎，
4: 行嘞高姐，
5: 好，
4: 你先走了啊。
5: 再见
4: 再见。
1: 赵书记啥情况？
2: 我带小庄呀参观了咱们社区，最后一站就是这儿。
3: 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确实像您说的，方便又舒心。我也理解您为什么不想去上海了。
1: 就是嘛，我每天到社区剪纸跳舞走模特，和姐妹们聊天乐呵，饿了到食堂一吃，累了乏了去艾灸按摩泡泡脚，这日子就像刚刚接锅的馒头，悬腾腾的还冒着热乎气呢。
3: 妈，这我都看到了，但是就怕生活上有个什么事儿，您这么大年纪了。
1: 你就放心吧，家里水电暖有啥问题，我给社区打个电话，一会儿就整利索了。生活上的小事我在单元群里一说，那楼上的孩子们马上就下来了。我要是去了，你们上班还得惦记着家里的我，哪能安心工作嘛。
2: 小庄，我有个想法，高阿姨现在啊身体还挺好的，要不然就先维持现状，毕竟对老人来说开心快乐才能健康长寿，生活上的问题啊有我们社区和爱老团的志愿者们呢。
1: 哎，我同意。
2: 高阿姨，我还没说完呢，您得答应我们，过几年确实独自生活不便了，就让小庄把你接到身边去照顾。
3: 我也同意。
2: 好，当事人双方同意，那咱们就照此方案执行。
1: 好。

0: 好了，
1: 看来呀，我们鹊桥暖暖团搭桥成功数量，今年翻一番的目标，有希望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
2: 要是没社区，没有你和小魏操心啊，我这儿子还得打光棍呢。所以啊，我想请你给当个证婚人。
1: 行啊，没问题。
2: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书记，到时候一定来啊。
0: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准时到。哎呀，不错，又成了一对儿。
3: 哎，书记
0: 啊，
3: 你们有点偏心了吧？
0: 偏心？
3: 对呀，这鹊桥暖暖团搞年龄歧视，只管年轻人甜甜蜜蜜，不管我们老年人孤独寂寞。
1: 高阿姨，您不会是有想法了吧？
3: 不光有想法，还有目标了。
1: 啊？谁呀？
3: 胡大爷。
1: 胡大爷，哎呀，合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俩要成了呀，那可是好上加好呀。
3: 哎呀，你个死丫头，想什么呢？过两年我就去儿子那儿了，咋，你还想给我整个两地分居呀？我说的是胡大爷和我们模特队的小吴。吴玉琴，
1: 哎呀，您倒是早说清楚呀！
3: 他俩年龄、条件都相仿，性格互补，哎，你觉得咋样？
1: 合适。哎，那您就当我们鹊桥暖暖团的志愿者，给他俩撮合一下呗。您不是说模特队缺男同志吗？让胡大爷去，一来二去，他俩说不定就对上眼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胡大爷那个老倔头，我叫了几次都不来，这不，我只能求助组织了。
1: 这好办，你就给他说，是我下的命令让他去的，必须去。如果还不行，我就亲自上门去请。
3: 好，我准备排个老年情侣装系列
1: 啊，
3: 曲子就用最美不过夕阳红，把他俩安排成搭档，我就不信他俩擦不出火花来。
0: 哎，孙叔啊，
4: 赵书记，不好了，社区食堂又跳闸了。
0: 啊？
4: 供电局过来查电路，说是用电负荷过载造成的，存在严重的用电安全隐患。
1: 哎呀，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4: 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
1: 啊，
4: 再买一条电缆。但是现在天寒地冻的，不是施工的季节啊，他们找不到施工队挖沟，除非
1: 什么？
4: 除非咱们自己把电缆沟挖好，他们就可以过来接电缆了。
1: 咱们自己挖，
4: 要不还是等年后开春了找施工队来挖吧。
1: 哎呀，不行呀，孙叔，现在每天有将近200人，三餐都在食堂吃，这食堂要是停到年后，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不行，这事儿啊必须尽快解决。
4: 他们说对沟的要求不高，深50公分，宽度有30-40公分就够了。
1: 哦，哎，那咱们就自己来呀。
4: 天气预报说大后天有一场大雪呢，也就是说咱们啊必须2天内挖完，要不一降温更挖不动了。我根据长度和宽度算了一下，2天挖完咱们也得30个人呢。
1: 30个人，这样，我马上在党支部微信群发通知。这个时候，咱们党员不上谁上啊？
5: 党员同志们，食堂电压负荷不足，需要挖沟重埋电缆。明早8点，有时间的党员带着铁锹镐头到食堂集合，帮忙挖沟埋电缆。

0: 真是降温了，比昨天冷多了。
1: 哎，小薇，
2: 哎，
1: 昨天让你买的手套买了吗？
2: 买了。书记啊，你说今天周末又这么冷，大家会来吗？
0: 哎呀，不知道呀，来多少咱们就多少人挖，挖不完咱就晚上挑灯夜战。
3: 书记。
1: 哎，
0: 孙叔啊，怎么样，来了多少人？
4: 你进去看，外面冷，我让大家在里面等着呢。

0: 唱着唱，手里活儿
1: 还
0: 唱，
1: 还
0: 有劲儿。
2: 小爷，哎，看看，多好的局面呀！咱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
3: 就是，哎呦，这会儿都11:40了，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来接着干。
2: 行。
4: 哎，那这都挖的差不多了，估计啊，也就1点多就能挖好。我看，要不我们一鼓作气，一口气挖完算了。
5: 行，
0: 差不多行，没事，挖完算了，
4: 咱们继续挖。来，哎，就是，不回了，
0: 说的对。
2: 啊，那也行，不过这么冷的天，哪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呢？这样，我请大家吃盒饭。小妹，
6: 哎，赵书记，啊，哎，我是食堂老板嘛，大家来挖沟等于是给我帮忙着呢，哪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不合适吗？
7: 就是，
6: 哎，这样啊，大家先挖着，我去给咱们炖羊肉、打饼子。这挖完沟啊，咱们清炖羊肉、回香饼子，可劲儿造啊！
8: 好，
6: 这吃完就暖和了。
9: 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故事，大家就像我小院里的植物，枝枝叶叶看似并不相干，泥土深处却早已根须相连。
10: 哎呀，今年这个收获好啊！
11: 是啊，真是没有过年的气氛。嗯，说吃饭呢吗？
10: 哎，对，
12: 快点，马上开始了。
13: 居民朋友们，社火表演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就坐，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摆上桌，咱们的千家宴邻里节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14: 好，热闹和谐，咱这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啊。
2: 呀，孙爷爷，哎，您快坐。
15: 欢迎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4: 不错，非常好。
16: 孙爷爷，
14: 哎，
16: 这是我们家炸的馓子和花花，鸡蛋、牛奶、和的面，不卖油炸的，您尝尝。
14: 嗯，好，尝尝。
17: 刘姨，闻着就流口水，我都等不及了。我带的是酸菜炒羊肉，酸菜是我妈腌的，怕凉了，放进保温桶里了，一会儿抬起，热乎的上桌。
13: 大家来尝尝我们内蒙的手把肉，正经大草原上养的羊。
18: 哎，我们新疆的烤包子登场了，来
2: 来来来，这是我们藏区的酥油茶，热乎又解腻。
19: 这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嘞，味道也是很鲜的嘞。
20: 哎，还有啊，大家来尝尝我们家的辣爆羊羔肉，哎，保证你们啊吃一回想两回。
13: 哎，胡大爷
20: 啊，
21: 我记着你不会做饭吗？
20: 现在不是有我们家小屋了吗？
21: 哎呦呦呦呦，都我们家了。吴阿姨进展有点快呀。
13: 哎呀，你们哎，我是媒人，我说了算，一点都不快，开春就把事儿办了。
15: 居民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3: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了，我们也迎来了长城花园社区的传统节日千家宴邻里节。每当这个时候，一幅多民族共荣的画卷在我们的社区徐徐展开，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用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咱们面前的圆桌上摆着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美食，每家的拿手菜盛满了

0: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4: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4: 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6: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5: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6: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5: 1、2、3、4、5，我是土拨鼠。开团。
7: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8: 各位好，我是洪波。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8: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要一起来热议离谱的疫苗对屁股装。这个第二名火了啊！皖豫两村的同名传了百年，原来是清代背靠背建房而得名，所以说才会沿用至今。
7: 还有会自平衡，能跟跑，还能取快递，3.99万自动驾驶电动车炸场了杭州展会。
8: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7: 走起。
8: 您比如说要去自驾啊，您各地都要走一走是吧？假如说你要这个走村串户啊，到这个地方去发现美景，有些时候呢，在导航的过程当中，有些惊喜往往它不是景区的美景和山景或者农田的风光，而是导航突然爆出来的一个让人有点愣3秒的离谱的地名儿。

0: 点，比如说最近这个安徽六安的这个霍邱县有一个叫做，你听好啊，叫对屁股庄。
1: 嗯，
0: 这个庄子就是对着屁股坐的一个庄子。哎呀，这个名一出来就

0: 护福镇桃花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
1: 对
0: 屁股庄。
1: 嗯，
0: 本来呢就是再平常不过的这个日常分享，谁料这个直白，
1: 嗯，
0: 到出其不意的地名，
1: 嗯，
0: 瞬间把评论区点燃了。
1: 网友们就喜欢听这样的一些很奇怪的地名，于是呢，有不少网友开始以为说，是不是有人故意起的一个网名的人设呢？啊，不，网友直接证实了，亲眼回头自己在地图上软件上这么一搜，果然真有其村呐。
0: 嗯，
1: 于是呢，郑同学跟记者随后解释了解，说自己呢刚接触到这个地名时呢，也觉得就好奇。后来呢，他打听了一下，说村里的老人呢是这么说的：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当地有两户人家建的这个宅院呢，格外的气派豪华。这个两家的这个房子呢，刚好是背靠背来修建的。于是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就随口把这个地方呢叫做了屁股对屁股，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你叫我叫十叫百叫的就成了固定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0: 更巧的是啊，和这个霍丘相邻的河南固始县啊，居然也有一个同名的对屁股庄。
1: 对呀、
0: 啊，两个村子呢相隔不远。这几年啊，这每次在社媒上被网友翻出来，都要引发议论这个讨论。
1: 对、
0: 啊。属地桃花村村委会的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啊，对屁股庄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自然村民。
1: 对啊，
0: 这个片区呢现在行政规划上属于是莲塘村民组，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习惯用这个对屁股庄指代这里。各大地图软件里也早早就收录了这个地名，至今呢仍在使用。
1: 对，
0: 那至于确切的得名细节啊，因为年代确实实在是太久远，
1: 是
0: 村委会也说不上来更具体的溯源。
1: 嗯，
0: 只知道这个名字啊传了好几代人，
1: 嗯，
0: 大家都叫顺嘴啦。
1: 对呀、啊、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你要说这个庄子它不叫对屁股庄的时候呢，大家还不知道我要该去哪儿，我找谁，是不是？
0: 嗯，
1: 对啊。那大家有兴趣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导航，您来搜一下对屁股庄，是有这个样的。
0: 是，很多网友也觉得，你就是怎么能起这么直白的名呢？
1: 对呀。
0: 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啊，这名儿一点都不违和。
1: 你看，
0: 中国传统乡村的很多老地名啊，好多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看着眼前的实景随口起的。
1: 是。
0: 比如说，山湾的地方就叫山湾村。
1: 两户的宅子的屁股对着剑就叫对屁股庄。哎呀，这个直白好记，而且呢你说一回你绝对不会忘了，对吧？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好。
0: 是啊，你看对小网友，你看袁墩墩就说了，说看一下这个啊，我们家这有一个地方啊，离我婆家几里地，每次路过都要读一遍
1: 啊，
0: 老母猪寨。
1: 啊，然后呢麻辣说我们庄叫严庄啊、哦，但是70%的人他们都姓吴，
0: 应该都姓严呐。
1: 对呀，
0: 怎么都姓吴了？
1: 对，你们哪儿严庄的？严庄姓啥？姓吴啊？
0: 啊，还有这个不太善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香菜村。
1: 啊，对，不吃香菜的朋友可能
0: 不太想去这个地方。
1: 对呀，西冷说啊，我们家这边呢有一个野王村。
0: 哦，
1: 我一说野王村，我朋友就说让我带他上去找几个野王，带他上分。
0: 哎呀，回到游戏里边了啊。还有乐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前任村。
1: 哦，哎呦，
0: 哎呀，是不是跟前任在这里有一些故事？
1: 这个名字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只是个地名而已，对吧？

0: 村委会也反映说呢，全村上下呢对这个地名呢都很有感情，从来没想过说我们专门改个什么名儿啊，规整一个什么文雅的名儿。毕竟这个地名呢传了近百年，那藏着可是祖祖辈辈的生活印记，真改了反倒是丢了那股子熟悉的烟火气啊。
1: 是呀，所以各位，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离谱搞笑的地名呢？

0: 来啊，各位啊，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车哈。
1: 是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前两天10月11号晚啊，常州奥体中心的苏超1/4决赛现场，这个中场环节啊，玩出了新高度。
0: 来了什么高度
1: 啊？也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也没有请来明星啊，一支由机器狗、无人驾驶车组成的硬核队伍，沿着跑道列队走过。
0: 机器狗常见，无人驾驶车。
1: 哎，这个车呢是打头阵的是自主导航的无人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好嘛，
1: 哎呀，你看它没有驾驶员，却稳稳地沿着跑道行进。
0: 嗯，
1: 很多观众看我表示，电动自行车这也没人呢。
0: 对呀，
1: 还能自己动，还能保持平衡呢。
0: 对呀，哎，你看这个事情呢，往往不会第一次出现啊。那无独有偶啊，自带有 L2 级的，您听好，是智能辅助驾驶的。原地能够自动平衡，不用脚撑就能够跟着人跑，还能够自个儿跑去取快递，这样的电动车各位您见过吗？
1: 在10月12号的杭州展会现场，这款利马品牌展出的智能电动车直接成了全场吸睛的产品。
0: 你说说，
1: 最让观众啧啧称奇的是啊，首先它的车身平衡系统，传统电动车的停稳它必须得有这个脚撑子。
0: 对啊，
1: 啊，但这辆车就这么直挺挺的挺立在展台中央，
0: 你不用去支撑它，它自个儿就会站得稳稳的。
1: 而且哪怕旁边人呢轻轻推一下，这个车身呢也能自动调整姿态，稳稳地站在原地。
0: 有
1: 啊，完全不需要像其他车那样靠脚撑子来固定。
0: 大家都知道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能力，它不只是能在这个展馆里按照这个路线走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产品，它可是真正的可以自主识别道路、自主规划线路，在常规的路片上实现的一个自动驾驶。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给观众展示了几个使用场景，比如说平时呢你出门夜跑啊，你可以让车跟在你的后边匀速跟着，那哪是夜跑的跟着车，那跟着后边牵了个狗一样。

0: 人在家中，你不想下楼取个快递，给他车发个指令，他就沿着小道直接给你开到快递站去，把件儿给你取回来了。人在门口，你能等着拿就得了。哎呦，
1: 这个呢是自动驾驶的两轮电动车 L2 级的智能驾驶，这个技术我可以让我的车去 B 站帮我取一下快递，特别是早晨的时候我去跑步的时候，它能跟在我的后面。目前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售价在39,900到55,000多。
2: 电动车在受冲击的时候，它人的力不大，能实现自动驾驶，它能自动的规划路线，前面有障碍物它能做到绕行，有突然穿出的这个人呢、或者是动物，它能做到 AED 的紧急刹车。可以畅想，我下班了可以通过 APP 一键召唤，让这个车来到我的面前来救我，而不是我去停车场找车。高阶版本的话是59,800。
0: 工作人员是这么介绍的，我们这款带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的这个电驴子啊，那起售价格在39,900哈、价格一出很多人啊，真的价格还真的挺贵啊，普通的也就几千块钱呀、对不对？
3: 是啊、这个价格确实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哎呀，这个智能驾驶技术放在两轮车上、这门槛确实不低。
0: 对呀、
3: 你看网友啊，这个独钓寒江雪就说，电动车都这么卷呐、
0: 对呀、以后还会有自行车。相反说、我们能让他们，我能让他学校门口。
4: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平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6: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7: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8: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9: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8: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9: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8: 1、2、3、4、5，我是土拨鼠。
3: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0: 各位好，我是洪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0: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要一起来热议。
3: 韩国100岁奶奶还在卖保险、从业43年，仍每天到网点上班，持续签新合同。
0: 还有3.5米长的鲨鱼被困在韩国的城市水道里边，意外居然成了当地的顶流，10天吸引了超过60万人来围观，而且还被任命为城市的宣传大使哦。接下来继续吐槽，
3: 走起。
0: 来说韩国的事儿啊，最近的这个韩国的韩华损害险为自家的一位员工举办了一场很特殊的致敬仪式。这位员工是出生于，您听好了，1926年的金叔子。这位老奶奶，我真的得叫人家奶奶了，我告诉你，已经整整100岁了。
3: 这场专属致敬仪式由这个韩华损害保险官方主办，主题为韩华损害保险百年传承理财规划师。公司的这个高管呐、还有负责人呐、长期保险支援部门的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多位高管悉数到场。
0: 对，
3: 这个会议规格还是极高的。
0: 我跟你讲哈、接下来为什么说这个金叔子啊，他这个职场履历不一般呢、有人都认为说自个儿年龄大，我跟你说，你听一下他的这个，对吧？经历。本身呢，他就是有半个世纪的一个职业传奇。他在1983年那一年，就是很多朋友也没出生吧，我旁边这位也没出生了啊。他加入到了韩华损害保险这家企业，当时都已经57岁了。
3: 土，
0: 是吧？在咱们眼中的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快退休的年龄了？
3: 该退了呀。
0: 对，可是人家从这儿开始一干干43年。
3: 哎呦，
0: 从年近花。

哎呀，七姨之年始终扎根保险销售一线，期间呢先后拿下了公司从业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一步步成了公司里面资历最深、最受客户信任的标杆人。

0: 金梳子奶奶
1: 此时此刻
0: 依然保持着规律的在岗节奏每天准时前往所属营业网点，
1: 对，
0: 接待客户，洽谈方案，签下新单。是目前这个保险公司年龄最大的在职理财规划师。
1: 重点还来了，职场是这样，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呢，那金梳子奶奶把自己的家庭经营的是十分的圆满。在仪式当天呢，他的子女们也来到了现场，共同见证了他的母亲的荣耀时刻。现如今呢，他的子女们分别深耕在韩国当地的教育界、金融行业，孙辈当中呢，也有人投身科研领域，一家人都在各自的赛道稳步向前呐。
0: 哎呀，现场发言时呢，金梳子奶奶这个语气平和，却满是温度。他说，43年来，我一直与韩华损害保险的客户一路同行，如今公司和家人将这段经历视为一份美好的传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1: 100岁正是奋斗的年龄啊。
0: 哎呀，
2: 哎呀，我的天哪。
1: 是啊，你看呢，就是韩华损害保险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举办这场仪式呢，就要把这个金梳子百岁的高龄依然能够活跃在一线的这种敬业精神，作为他们公司的一个精神传承记录下来。未来呢，公司还会持续打造让一线销售人员和家人引以为傲、代代延续的传承文化。
0: 其实啊，金梳子的故事呢，也是韩国高龄就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作为 OECD 成员国中高龄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有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依然活跃在各行各业。其中啊，不乏处于经济压力继续工作的群体，有很多像金梳子奶奶这样把这个职业作为自我价值实现渠道的从业者。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个百岁高龄依然还能坚守销售一线，
1: 对，
0: 持续产出业绩，依然是极其罕见的个例。
1: 难得呀。
0: 对呀，
1: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故事在韩国职场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也在我们中国引发了讨论啊。
0: 是啊，所以呢，从来就没有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啊，只要你的热爱还在，价值还在，
1: 是
0: 职场的舞台永远就不会谢幕。
1: 对。

0: 说过韩国百岁的奶奶之后，咱们说一下韩国的一条鱼啊，一条鲨鱼。
1: 是啊，说最近呢，这个韩国釜山接了一波流量，一条 3.5 米长的鲨鱼误打误撞游进了城市水道，非但没有被驱赶，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这条鲨鱼呢，前几天呢游进城区之后啊，当地海警接到报告，多次出动船只想把它呢，就是从后方喷水的方式，
0: 对，
1: 让它就是重新游回大海。但鲨鱼每次都会慢慢悠的绕过船只，然后掉头又游回港内深处，反反复复，它就是不愿意走。
0: 对，然后他赖着不走的鲨鱼呢，直接带火了旁边的一个冰水公园啊。这个公园呢，原本是大家休闲的地方，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热门景点啊。可是鲨鱼走红之后呢，短短十天就来了60.7万的游客。
1: 哎呦，
0: 有人专门，你像从韩国的首都首尔、大邱等地赶过来，就为了瞅一眼这个鲨鱼。
2: 我的天
0: 啊，现在把这个港口区域呢堵得那个水泄不通啊。
1: 是啊，面对这波这个流量呢，釜山市的反应也很快啊，干脆正式授予这条鲨鱼荣誉宣传大使称号，还专门发了市民投票，结果91%的网友都投了支持票，全都是欢迎这位特殊宣传员的态度。
0: 那截到目前呢，这条鲨鱼的状态还是非常平稳，但是海洋专家呢提出一个明显的担忧，说长期被困在狭窄的城市水道里面呢，觅食空间有限，活动量又跟不上，时间一长，这个体力和健康肯定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哦。
1: 啊，对此你看网友90000就说，鲨鱼心想，这么多人过来，也没人喂我两口。
0: 就是的啊，然后呢一说，那下去玩呀，看看我们娜娜可爱互动了。哎呀，你这个娜娜可不一样啊。
1: 哎。还有这个飞鱼就说，带入鲨鱼的视角感觉很绝望啊，被困住了还被一堆人打卡拍照。
0: 对呀，然后呢赵说，鲨鱼心想，你们别瞎操心，我终于可以不用饥餐饱一顿的了。
1: 哎，当然呢后续这个鲨鱼的安置问题呢，这个当地呢也是正在展开合作研究，
0: 是
1: 准备趁下次大潮这个涨潮，出口水位高的时候呢，再把它引到大海，
0: 对，
1: 尽量避免就是驱赶，减少对它的刺激。当然呢确实啊，如何让这位特殊宣传大使平安回到属于自己的海洋家园，才是这场相遇最好的结局呀。
0: 我们等后续啊。

0: 让音乐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优客李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回归音乐本质。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云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越长大越明白，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啊，我们都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却可以决定对待事情的态度。消极的人总是会陷入失败和困惑的阴影中，让小问题引发坏情绪，又进一步放大了问题。而真正乐观的人不会将自己一直置于颓废和悲观的情绪之中，因为他们明白，与其闷闷不乐让事情越变越糟，不如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风风雨雨。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

0: 本职警察，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理所当然地做了警察。他早期以校园民谣的形式来表现警校的生活和个人情感，因为在警务化管理之下，他养成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严谨和自律。2015年加入众乐记厂牌，参与陈红、吕登等音乐人的全国巡演，并且在厂牌支持下翻新了之前的部分 demo 作品。他的音乐风格喜好追求独特，偏灰色小调。他的音乐态度是酷而不作，渴望新鲜的尝试跟突破。
1: 风筝是天空的情人，穿过云层留下清晰。

陈奕迅，华语流行乐坛男歌手、演员、作曲人，95年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正式出道。96年他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陈奕迅》，97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98年则凭借歌曲《天下无双》在乐坛获得关注。2000年发行的歌曲算是正式奠定了他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地位，因为这首歌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内蕴区火爆大促，惠达、箭牌、朽木、恒洁、法安莎、易豪等五十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1: 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4: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在没有当歌手之前，辛晓琪的身份是一名老师，她担任虐班的讲师有11年的时间，而且跟看起来很温柔的样子不太一样。辛晓琪说，她在当老师的时候还算是比较严格的，学生们对她是又爱又怕。当学生不认真练琴的时候，没有达到自己心目当中标准的时候，她是会真的生气的。这种严谨的态度也延续了她做歌手时期做专辑的态度当中。

0: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学的科学家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表明由男人带大的孩子智力水平要更高一些，他们在学校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社会上也更容易取得成功，因为爸爸和妈妈在家庭教育当中各有优势，各有利弊，所以妈妈有时候不要那么不放心，就应该放手交给爸爸去带，让爸爸承担一些照顾的责任，除了提高孩子的智商，还能让你们的家庭关系也更加和睦。试试看吧，让爸爸也来放手做一做带带孩子。

0: 情牵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

0: 望、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0: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

0: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
1: 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梁静茹02年发行的第三张音乐专辑 Sunrise 我喜欢当中，郭文贤作曲，姚若龙作词，这首超级经典的分手快乐。这首歌从好朋友的视角出发，陪伴女生走出了失恋的阴霾，也祝福她一定能找到更适合的人。这首歌当年真的是治愈了很多的人。来回味一下分手快乐。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这首《当我想起你》。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杨千嬅唱的版本，后来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的原唱是陈百强，而且我听了一下，我觉得陈百强的原版会更有味道，更复古的感觉。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

0: 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带你听听品冠，多花一点时间疗伤。在作词人陈曦看来，这首歌表现的是某种共鸣，在艰难的创业路上，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亲朋好友，那些陪你一起走到终点的，都是陪伴你疗过伤的人。这首歌整体的旋律和编曲更接近一种清淡的描述和表达，因为这种疗伤并不是苦大仇深式的，而是积极的、自省的，甚至对未来充满希冀的。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容祖儿，这首歌的原曲叫做 Proud of You。 容祖儿的经纪人第一次听到作为广告歌曲出现的这首歌，就觉得很适合容祖儿，就推荐给他。果然拿到了歌曲的版权之后，就请来了陈光荣重新填词，普通话的版本就根据整首歌的意境取名了挥着翅膀的女孩。根据吸引力法则，你想做成一件事情，你想达成某种愿望，你就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梦想自然会为你插上翅膀，为你努力达成的。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不可撤诉。分散之后，他们又重组，重新出发，解散了四年，继续续写自己的故事，应该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不可撤销的《嫁给我》。
1: 是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此刻时光最温柔。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到的是六号阁楼送上的最意的浪潮，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沈以诚超喜欢你。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

0: 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心情。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刘爽的这首《我的解放西》，

0: 是魅力女生，如果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我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3: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等最后一个音要等好久，来自于巧克力工厂送上的春蝶。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1: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

0: 炼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我超级喜欢这种一听就是很老的外国歌，这种带着留声机的痕迹的调子，让我立刻就想象到像是老电影里开着留声机，然后放着老老的老歌翩翩起舞，而这些老歌呢像一杯浓郁的咖啡，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淀，有着现代歌曲无法替代的岁月迷香、悠扬还有耐人寻味。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在音乐的陪伴下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正在直播当中的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下一首歌呢，它的前奏有点意思，你会听到欢快的钢琴，慵懒的变奏，浓郁的古典气息，这个俏皮的小调子，很喜欢这种滴答滴答的韵律感很强的音乐，就好像是去一间有壁炉的房间做客，女主人呢弹着钢琴，男主人配合着手风琴，我们呢就尽情的在壁炉前面半旧的地毯上自由的跳舞，好

今天想跟你互动到一个话题，就是补全一个句子，这个句式是这样子的。一出太阳我就想，比方说一出太阳我就想洗车，一出太阳我就想晒被子等等。有人说啊，一出太阳就想恋爱，这首歌呢就会有一点恋爱的感觉哦。听这首歌的时候看了一下留言，有人说我最近没有谈恋爱啊，怎么会给我推这么甜的歌呢？懒懒的小道总感觉听歌的时候会有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俏皮小姐姐，然后呢穿了一身色调明媚修身的小洋装，突然呢把这个室友蕾丝边的小洋伞轻快的丢掉，快乐跳起比较轻松欢快的舞蹈，就是因为听到了这样一首轻快的歌的缘故。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是 FM 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2: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0: 秀现场，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今天是说到了一个句式啊，一出太阳我就想，对呀、啊，来补全这个句子，你会想干什么呢？看到这位叫做肥雪的朋友是说到了，一出太阳我就想睡觉。我发现我也是，温暖的时候特别爱睡觉，但是这个睡觉呢，一定会做一个好梦。还有陈颂是说，一出太阳呢就不想上班，想回家邀几个朋友晒着太阳打着牌，特别惬意啊。还有这位叫做 L 的朋友是说到了，一出太阳我就想逛街，约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觉得好幸福。所以今天想问大家，一出太阳你想干嘛呢？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两个声音，一个叫做郑伟杰，一个叫做黄任清，两位呢都是非常音乐性很强的歌手，两人的歌唱方式非常的像，很自在很轻松，他们都有一点点世界音乐的感觉哦。他们的音色和唱法都比较偏西方 R&B 式的风格，这种情况呢最怕的就是两个声音混在一起的时候辨识度不够，就会出现杂乱的情况，不过这首歌他们分配得很好。

在听这首歌之前，我是说到了两个比较相似的声音在一起，特别是风格也相似的声音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怕就是两个声音辨识度很像，但是呢出现杂乱的状态。不过这首歌他们确实分配得很好，特别是和声的处理相当的成熟，并不会掩盖主声的音色，反而有衬托的意味，两个人的声音都带着一点点慵懒还有随性的感觉。下一首歌呢也是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

0: 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十一栋，电话3857888。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你的副驾驶。今天是说到了一个话题哦，一出太阳你想干嘛呢？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特别的惬意。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今天呢想跟你互动，说说这个句式，一出太阳我就想，补全这个句子。这位叫做孟星星的朋友是说到了，一出太阳我就想早点起床，把床单被套赶紧洗干净，然后呢将被子枕

头放在阳台上晒一晒，再约上三五好友喝个咖啡，吃个下午茶，很惬意啊。还有这位可可说，他说我是最爱太阳的，最爱阳光的，感觉温暖了，衣服都可以少穿几件，做事情就利索了，然后重点是心情真的好。所以一出太阳的时候，你想干嘛呢？补成这个句子吧。

总之，耳朵和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

十月份一个丰收的季节，我想大家可能每一次看到从树上落下的落叶时，都会有一丝凉凉的感受。但是凡事皆是你的念，你转念一想，哇，该结果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把秋天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带着一些惆怅的碎片和你一一捡起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这份秋天的记忆好好珍藏住。

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就像秋天午后透过树叶的那个阳光，就这样斑驳地洒在我们一个人的心上，秋天里我们偶尔冒出的那个小念头，是不是想约朋友去喝一杯热的咖啡，是不是想找一个人去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可是呢你会在犹豫当中把这份期待悄悄地藏在心头。生活里面是有一些这样的小失落的，就像这个季节的那些小碎片，不过当我们转念一想，哦，原来这些也是秋天记忆当中那些可爱的碎片。我们今天想要听到的是2023年进行的 Mix 的版本，跟你之前最初听到的那一首老歌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山。

0: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单依纯的《像烟火爱过》。单依纯在这首歌里面没有什么遗憾，只有对于短暂美好的那份珍惜。你看，秋天落叶之后，你知道它很快会腐烂，但是依然会为它落下时的姿态而心

住时光的那份期待。希望在这个秋天你可以自己多多努力去创造一些浪漫的约定，可能是和爱人计划的一份秋日旅行，哪怕只是去附近的公园一起散散步也觉得满心欢喜，也有可能和家人约定周末一起做个南瓜饼，想着那个面粉沾满双手的热闹场景就觉得极其的温暖。阿雨的唱词是自带那份优雅和温柔感的，不用多说什么，你光是听你就会觉得时光变得慢了下来，然后再想想牵我的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承诺，让我们一起酝酿一些小小的期待，策划一些能够成为记忆碎片的东西。希望安住并很好的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成为你这个秋天最珍贵的记忆。来听这样一首 One Step Closer， 我更希望把它翻译叫更进一步。

0: 顶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万玲玲的小张，就像是这个秋天里的民谣小调，跟我们轻轻弹唱着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相遇小美好。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曲折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

来自张艺兴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为你揭晓》，真的是充满了希望感。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是你愿意和他一起尝试，和他一起在秋天里像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期待它发芽，期待它生长。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如果暂时还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日日欢喜，念念希望。在未知的旅程当中，可能你每一步的探索都是值得珍藏的回忆。好啦，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秋天里所有的这一些小小的碎片逐一的收藏。作为一个出生在秋天里的人，我真的觉得可能这个季节的美好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每一杯热饮，每一句问候，每一首打动人心的歌。好了，希望我们可以更用心的和你一起捕捉身边的秋天的美好，把每一份温柔都好好的珍藏起来。我们来听银铃的《山色有无中》。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铺展开一片温柔的橘色的背景，和你一起来听黄礼德的《日落向海》。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平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敏感人的感情生活总是精彩纷呈，富有戏剧性的，也很像一个独角戏那样，需要耐人寻味的细细品味。许茹芸的独角戏唱出了他们独自忧伤在感情戏当中的迷人风采。

害羞的人追求爱情起来不是那么好运，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你刚刚好要品尝那个爱的果实，却发现哎，那个果实已经被人抢走了。几经挫折，他们就会变得不自信，需要鼓励和勇气。听听这首《勇气》，会让他们振作起来。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时光最温柔。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往往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这首《很爱很爱你》既表达了他们的激情，也可以让他们沉静下来，留心地倾听别人的心声。

过度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候盲目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我不是天使，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世间水清则无鱼，十全十美仅存在于理想当中。那英，我不是天使。

我是春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你分享的是不同性格不同人的爱情观。这一首《朋友》来自无印良品。喜欢交朋友的人呢，最喜欢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恰巧的就唱出了那种很纯净很真挚的感情。

这首琴声款款的情歌对唱，不但呢曲调很悦耳动听，而且还唱出了人世间对爱的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特别适合现在沉浸在爱中或者是那些痴情的男女们。

飞吧，啊，是一首放下一段旧情重新上路的歌曲。你接下来要和我们一起飞吗？我们也跟那些积极进取的人，崇尚天性自由的人们，在爱当中一起尝试飞一下。飞就是永不停歇的征途当中。

0: 有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0: 分着呢。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有一点沉默的人，往往他们做事的时候都有长远打算，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实干家。以诗词作为歌词的《但愿人长久》，也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年轻的时候你爱上一个人，请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时间长短，如果能够始终温柔地相待，所有时刻都将会是一种无暇的美丽。如果不得不分离，要好好地说再见，心存感激，感谢对方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之后蓦然回首，你才会知道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就像山岗上那轮静美高洁的满月。

曲《最赤壁》的原唱林俊杰本人呢，在演唱会上就说，没想到这首歌在发行之后这么久了，竟然会再度成为流行。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音乐推广方式，让一些过去冷门的、精彩的宝藏歌曲被大众错过的好音乐，有机会再被听到，重回大众视野。

0: 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
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无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接受和喜欢自己的样子，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你真心会喜欢的样子。如果你想要做的不是长辈们所控制你的样子，不是社会所规定你的样子，请你一定要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然后把世界变成自己的。

与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人越长大，越知道做事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到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了体谅和温柔。所以，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存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男，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来点鸡汤，苗条健康。我是杨洋，常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音乐和心情。你坚持下来了，而别人坚持不下来，我想这就是你的资本。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日子有晴有雨才叫自然，心情有喜有悲才叫体会，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所以此刻的你还在烦恼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泪要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来，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再继续往前走。我们常说风景在路上，其实不必仰望别人，自己就是最美好的风景。

0: 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赶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无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

还送三个15颗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懂得欣赏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活得随心所欲。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样的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利益，比如金钱、名声等等。如果你喜欢做某件事情，希望你是被他的美好所吸引。

戴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不愿送人，也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就好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照例应该是先用麻醉剂的，让患者在迷蒙当中度过那一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我们最好避免。有这么一句话，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雨我去接你，我赏识这种心情。这里是杨洋的节目，常在音乐当中分享心情，也分享生活感悟。我们继续听歌。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FM95.0
0: 女主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

0: 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金海心，金海心的歌曲呢会有一点点她独有的那种很甜美的悲伤的感觉，这首歌也带有一种非常透明的忧伤，有情歌的旋律，但是却没有将感情表达成情歌的悲欢。这首歌金海心唱过什么歌，就在大牌巧克力。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时光最温柔。
1: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杨宗纬的一首歌，这首歌怎么讲呢，它不算是杨宗纬非常之广为人知的一首歌，但是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什么样的歌曲，好好听啊，应该算得上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了，就是初爱，用校园初恋的爱表达了对任何事情都要找回初爱那份纯粹的力量。很多人说这首歌最令他们感动的词是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面前，诚然少年纯真的心让人怀念，但是这首歌表达的却不仅仅只是如此。杨宗纬初爱。

来这首歌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陕新乐队。如果你知道新裤子的话，赵梦就是新裤子乐队的贝斯手，他自己呢有一支乐队叫做陕新，自己来做主唱。那这支乐队呢是有一些些另类摇滚的感觉，这首歌当中身不由己，你可以听到一切关于年轻人所具有的标签：青春、张扬、热血、不羁、坚持、不懈。这首歌希望各位能感受到一些些正能量，就像是始终回到那个非常熟悉的年少的时候，朝气蓬勃无所畏惧的感觉。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

0: 千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

34加35，你所听到的是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你非常熟悉，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主题曲，这是来自赵英俊的创作。这个影片呢就围绕着两个抗癌家庭的两组生活轨迹，讲述了一个温情的现实故事。歌曲呢也是用一些比较云淡风轻的口吻，然后不服输于这个命运的人称视角，充满了人间的温暖。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夏日入侵企划，那这首歌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呢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在运气到来时做好准备的人，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找到梦当中陪你看黄昏地铁路口陪你同行的人。
1: 你终于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2: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作品当中，许多美丽的女演员往往是因为回眸一笑的瞬间所以被大家记住，而张柏芝却刚好是因为红着眼圈哭泣的这个状态博得了大家的喜爱。她出道的时候因为形象清丽秀美而被外界称之为小林青霞啊，被称之为玉女掌门人等等等等。实际上呢，歌手的身份她也有很多出名的作品，像曾经星语心愿等等，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时光最温柔。
1: 玛丽劳模创新。

0: 从不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1: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So was that for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0: 马克·李维这个作家在《偷影子的人》这本书当中写道，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就算是为了对方好，这也是他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习惯和秉性，并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很多时候我们试图改变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是在浪费时间，甚至出力不讨好。
1: 迷惑之中你醒来，

在网上有一个问题，有哪些给女孩结婚前和结婚后的忠告呢？其中有一个回答获得了很多很多赞，回答是这样说的，一定要找一个你现在就能接受的，一定要找一个让你现在

就过得特别开心的。因为但凡你有那种想法说过得不开心，但是或许生了孩子就好了，或者他以后会改的，有这些想法都很有可能会让你走进一个不幸福的婚姻。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三集。
1: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再回家。
2: 不行，你看都六点过了，妈妈得赶紧回家做饭，爷爷吃饭太晚了不消化。
1: 哎呀，不嘛。
3: 哎呦，好消息啊。
2: 嗯，
3: 各位居民朋友们，长城花园老饭桌升级为社区食堂了。
2: 啊，
3: 明天29号，面对所有居民正式营业，70岁以上老人享受餐费88折优惠。食堂为大家提供了营养健康、美味实惠的早中晚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堂食外带均可。
2: 以前老饭桌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这回把咱们双职工也考虑到了。哎，以后咱们忙了来不及做饭，就可以去吃食堂了。
3: 可不嘛。
1: 哎，那妈妈，你是不是就有时间陪我玩了呀？
2: 对呀。
1: 哦，太好了，我要把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爷爷。哎，这是啥呀？
2: 石榴。
1: 哇，石榴，肯定是爷爷给我买的。
3: 给谁买也不能挂门把手上呀，这老爷子记性越来越差。爸，
1: 爷爷，
3: 您买的石榴我拿进去了。
4: 石榴？我没买石榴呀。
1: 看来爷爷记性是真不行了，刚买的东西就不记得了。
4: 嗨，爷爷今天就没出门，上哪儿买东西去？
2: 哎，那这石榴哪儿来的呀？
1: 妈妈，我想吃。
2: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3: 就是，说不定是别人的东西放错了地方，一会儿会来找的。
2: 吃完饭妈妈带你去买啊，听话，走，跟妈妈上楼。嗯，
1: 那好吧，
2: 我上去做饭，你陪爸聊会儿天。
3: 嗯，好。爸，您那秦腔唱的怎么样了？
4: 哎，那唱的三净的很嘛，你爹我一去那就是主角嘛。哎，我给你吼上一段。

0: 爸爸，爸爸
1: 来了，这孩子怎么又下来了？
0: 爸爸不好了，咱们家的妈妈手上也挂了16，对门邻居家也有呢。我下楼的时候看了，2楼和3楼有2家也挂着呢。
1: 啊，这
2: 邻居们，谁家的16挂我们家门把手上了？我们家也有，这是谁挂的呀？什么意思呀？
3: 这16不会有毒吧？不行，咱报警吧。
0: 哦，爸爸，我知道16是谁放的了。
1: 谁呀？
0: 应该是对门的奶奶。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前几天想爬进他家院子摘个16，那个奶奶出来说16还没熟，让我小心别摔着。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刚才回来时，他家上16都不见了。
1: 你呀，这个小馋猫。
4: 嗨，我去敲门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哦，你好。不好意思啊，这见面呀老点头，还不知道你贵姓。
5: 免贵，姓高。
4: 哦，他高姨。咱这单元里各家门把手上挂的16、
5: 哦、是我放的。今年16接的多，我看孩子们每天从我这院子过都要多看几眼，就想着分给大家尝尝。
1: 原来是这样。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1: 那我在咱们的单元群里边给大家说一声吧。各位邻居们，16案件告破，是1楼的高阿姨家小院树上接的，高阿姨特意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放心享用。
0: 爸爸，这16来路明了，我也可以享用了吧？
1: 还不赶紧谢谢奶奶。
0: 谢谢高奶奶。
5: 不客气，吃吧。今年的16籽儿包得特别紧，可甜了。
6: 没想到给大家分享16的举动竟然制造了一起不小的悬案。平时只有网格员通知事情的单元微信群一下子热闹起来，接下来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7: 高阿姨家的16啊真甜，前几天路过看到还想着要能吃一个就好了，没想到还梦想成真了，太开心了。
8: 奶儿不枉非礼也，

0: 周二我们回民就过古尔邦节了，我奶奶炸的油饼特别好吃，到时候我也要给大家分享，每家门把手上挂两个，大家等着查收。
1: 哎呀，小马子，你们回民炸的油饼子特别好吃，我都流口水了。马奶奶的油香那是面去炸了。
2: 我们家是蒙古族，前两天回老家带了些自家做的奶皮子和牛肉干，明天啊分给大家尝尝。
3: 我家没啥吃的给大家分享，我是搞那个家电维修的，大家家里电器有了问题你言传一声，我免费啊上门给大家服务。
4: 之前啊虽然住在一个楼道里，但彼此很陌生，此刻感觉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了，突然还有点小感动呢。

0: 赵书记
1: 啊，高阿姨，
0: 这会儿忙吗？
1: 啊，不忙，您有事儿？
0: 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家庭矛盾。
1: 家庭矛盾？您家不就您一个人吗？
0: 进来呀。
1: 这是
0: 我儿子。
2: 哦，赵书记好，我叫庄一维。
1: 啊、哦，你好。
2: 你好。
1: 第一次见你吧？
2: 是啊。
1: 不过啊，你妈妈可是经常提起你，说你特别优秀。
0: 哎，我收回我以前的话，我这儿子不咋地，一点都不孝顺。
2: 哎呀妈，赵书记，是这样，我这次回来呢是想介绍我妈到上海去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呀今年都80了，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是真不放心，再说了上海的医疗生活条件啊都比这儿好一些。
0: 好，我也不去，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到上海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有啥意思，出去人家说话也听不懂，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得老年痴呆了。
1: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
0: 孝顺孝顺，顺着老人才是孝。
2: 妈，
0: 好了，我们模特队还得排练呢，赵书记
1: 啊，
0: 这个不孝之子我就交给你了。
2: 哎呀妈。
1: 小庄，
2: 哎，
1: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社区吧，了解了解你妈妈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咱们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2: 行啊，我回来的少，每次啊都是来去匆匆的。
1: 好，那走吧，咱们边走边聊。
2: 哦，

0: 咱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就是模特队的排练，你妈妈是我们队里的指导老师，给我们排了不少好节目呢。
1: 注意脚步，紧跟节奏，走出咱们的精气神。第一排剪纸服装造型，转身留头，好下，不错。下一组民族服装上，哎，注意表情，
0: 怎么样，感触很多吧？
2: 嗯，没想到咱们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这么到位，社区食堂、医疗站、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啊，还有活动室、理发室，怪不得我妈不愿意走呢。
1: 好，珊瑚颂咱们就练到这儿。剪纸服装是咱们剪纸班的作品，后天咱们就可以试穿排练了。民族服装大家就穿本民族的服装，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后天也到位。另外后天咱们还要为庆祝国庆节拍一个新的节目。

0: 南湖的船挡的摇篮，咱们要用红绸脸，
1: 哪像八十岁的人呀。
2: 嗯，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不太好，现在是越活越精神了。
0: 服装展示，大家后天把红绸都带上。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
3: 行嘞，高姐，
4: 好，
3: 你先走了啊。
4: 再见，
3: 好，
4: 再见，
0: 再见。赵书记，啥情况？
1: 我带小庄呀参观了咱们社区，最后一站就是这儿。
2: 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确实像您说的，方便又舒心。我也理解您为什么不想去上海了。
0: 就是嘛，我每天到社区剪纸、跳舞、走模特，和姐妹们聊天乐呵，饿了到食堂一吃，累了乏了去艾灸、按摩、泡泡脚，这日子就像刚刚接锅的馒头，悬腾腾的，还冒着热乎气呢。
2: 妈，这我都看到了，但是就怕生活上有个什么事儿。您这么大年纪了，
0: 你就放心吧，家里水电暖有啥问题，我给社区打个电话，一会儿就整利索了。生活上的小事我在单元群里一说，那楼上的孩子们马上就下来了。我要是去了，你们上班还得惦记着家里的我，哪能安心工作嘛。
1: 小庄，我有个想法，高阿姨现在身体还挺好的，要不然就先维持现状，毕竟对老人来说，开心快乐才能健康长寿。生活上的问题啊，有我们社区和爱老团的志愿者们呢。
0: 哎，我同意。
1: 高阿姨，我还没说完呢，您得答应我们，过几年确实独自生活不便了，就让小庄把你接到身边去照顾。
2: 我也同意。
1: 好，当事人双方同意，那咱们就照此方案执行。
0: 好。

0: 赵书记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准备在模特表演结束时要展现的剪纸长卷。
1: 哎呀，高阿姨，你这个创意可太好了。
2: 赵书记，
1: 哎呀，郭叔啊，
2: 哎，书记，我是来给您送请柬的。我儿子元旦要结婚了。
1: 哎呀，太好了！看来呀，我们鹊桥暖暖团搭桥成功数量，今年翻一番的目标，有希望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
2: 要是没社区，没有你和小魏操心啊，我这儿子还得打光棍呢。所以啊，我想请你给当个证婚人。
1: 行啊，没问题啊。
2: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书记，到时候一定来啊。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准时到。
1: 哎呀，不错，又成了一对儿。
0: 哎，书记
1: 啊，
0: 你们有点偏心了吧？
1: 偏心？
0: 对呀，这鹊桥暖暖团搞年龄歧视，只管年轻人甜甜蜜蜜，不管我们老年人孤独寂寞。
1: 高阿姨，您不会是有想法了吧？
0: 不光有想法，还有目标了。
1: 啊？谁呀？
0: 胡大爷。
1: 胡大爷？哎呀，合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俩要成了呀，那可是好上加好呀。
0: 哎呀，你个死丫头，想什么呢？过两年我就去儿子那儿了。咋，你还想给我整个两地分居呀？我说的是胡大爷和我们模特队的小吴，吴玉琴。
1: 哎呀，您倒是早说清楚呀。
0: 他俩年龄条件都相仿，性格互补。哎，你觉得咋样？
1: 合适。哎，那您就当我们鹊桥暖暖团的志愿者，给他俩撮合一下呗。您不是说模特队缺男同志吗？让胡大爷去，一来二去，他俩说不定就对上眼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胡大爷那个老倔头，我叫了几次都不来，这不，我只能求助组织了。
1: 这好办，你就给他说，是我下的命令让他去的，必须去。如果还不行，我就亲自上门去请。
0: 好，我准备排个老年情侣装系列
1: 啊，
0: 曲子就用最美不过夕阳红，把他俩安排成搭档，我就不信他俩擦不出火花来。
1: 喂，孙叔啊。
4: 赵书记，不好了，社区食堂又跳闸了。
1: 啊？
4: 供电局过来查电路，说是用电负荷过载造成的，存在严重的用电安全隐患。
1: 哎呀，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4: 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
1: 啊，
4: 再买一条电缆，但是现在天寒地冻的，不是施工的季节呀。他们找不到施工队挖沟，除非
1: 什么？
4: 除非咱们自己把电缆沟挖好，他们就可以过来接电缆了。
1: 咱们自己挖，
4: 要不还是等年后开春了找施工队来挖吧。
1: 哎呀，不行呀，孙叔，现在每天有将近200人，三餐都在。

0: 据长度和宽度算了一下，2000瓦碗怎么也得30个人呐、啊。
1: 30个人，这样，我马上在党支部微信群发通知。这个时候，咱们党员不上谁上啊？
2: 党员同志们，食堂电压负荷不足，需要挖沟重埋电缆。明早8点，有时间的党员带着铁锹镐头到食堂集合，帮忙挖沟埋电缆。

0: 真是降温了，比昨天冷多了。
1: 哎，小丽，
0: 哎，
1: 昨天让你买的手套买了吗？
2: 买了。书记啊，你说今天周末又这么冷，大家会来吗？
0: 哎呀，不知道呀，来多少咱们就多少人挖，挖不完咱就晚上挑灯夜战。
3: 书记。
1: 哎，
0: 孙叔啊，怎么样，来了多少人？
4: 你进去看，外面冷，我让大家在里面等着呢。
0: 哦，赵书记，
5: 赵书记，
6: 赵书记，
0: 这
4: 应到人数未知，实到人数77。我昨天把通知又转发到咱们的老兵子子团、爱老团和抱抱团。
0: 哎呀，孙叔，可真有你的！哎呀，谢谢大家。
7: 嗨，这您就见外了。我老爹天天中午在食堂吃饭，食堂停了，我还得大老远的回来给做饭。挖沟是咱们社区的事儿，也是我们家的事儿，对不对？
8: 对，
9: 是
8: 的，
9: 是的，
10: 没错。
1: 我们才是食堂的受益者，这沟我们必须得挖。
10: 没错，咱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给自己家出点力，你还跟我们客气啥呢？

0: 就是，来来来，赶紧挖
1: 挖挖挖挖。
2: 好，小魏，干，早收工。
0: 对，
3: 收工，
4: 走吧，
0: 走，
3: 对，
0: 干，走，
5: 快点的。
6: 时光去那么后。

0: 哎呀，唱着唱，手里活儿还挺有劲儿。
1: 小爷，哎，看看，多好的曲米呀、啊！咱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
2: 就是，哎呦，这会儿都11:40了，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来接着干。
1: 行。
3: 哎，这都挖的差不多了，估计啊，也就1点多就能挖好。我看，要不我们一鼓作气，一口气挖完算了。
4: 行，
0: 行，差不多行，
4: 挖
0: 完
4: 了
0: 算，
3: 那咱们继续挖。来，就是，不行了，
0: 说的对。
4: 啊，那也行，不过这么冷的天哪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呢？这样我请大家吃盒饭。小妹，
0: 哎，赵书记，哎，我是食堂老板嘛，大家来挖沟等于是给我帮忙着呢，哪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不合适吗？
5: 就是，
0: 哎，这样这样啊，大家先挖着，我去给咱们炖羊肉打饼子，这挖完沟啊，咱们清炖羊肉回香饼子可劲儿造啊！
6: 好好好，
0: 这吃完就暖和了。
7: 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故事，大家就像我小院里的植物，枝枝叶叶看似并不相干，泥土深处却早已根须相连。
8: 今年这个社火好啊，
9: 实在是没有过年的气氛。嗯，说吃饭了吗？去，
10: 走走走走。哎，对，
11: 走快点，马上开始了。
12: 居民朋友们，社火表演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就坐，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摆上桌，咱们的千家宴邻里节活动马上就开始啦。
13: 好，热闹和谐，咱这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啊！
14: 呀，孙爷爷，哎，您快坐啊！
15: 欢迎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3: 不错，非常好。
16: 孙爷爷，
13: 哎，
16: 这是我们家炸的馓子和花花，鸡蛋、牛奶和的面，胡麻油炸的，您尝尝。
13: 嗯，好，尝尝。
17: 刘姨，闻着就流口水，我都等不及了。我带的是酸菜炒羊肉，酸菜是我妈腌的，怕凉了放进保温桶里了，一会儿开席热乎的上桌。
18: 大家来尝尝我们内蒙的手把肉，正经大草原上养的羊。
19: 哎，我们新疆的烤包子登场了，来
3: 来来来，这是我们藏区的酥油茶，热乎又解腻。
6: 这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嘞，味道也是很鲜的嘞。
1: 哎，还有啊，大家来尝尝我们家的辣爆羊羔肉，哎，保证你们啊吃一回想两回。
18: 哎，胡大爷
1: 啊，
14: 我记着你不会做饭吗？
1: 现在不是有我们家小屋了吗？
14: 哎呦呦呦呦，都我们家了。吴阿姨进展有点快呀。
18: 哎呀，你们，哎，我是媒人，我说了算，一点都不快，开春儿就把事儿办了。
12: 居民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了，我们也迎来了长城花园社区的传统节日——千家宴邻里节。
15: 每当这个时候，一幅多民族共荣的画卷在我们的社区徐徐展开，大家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用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咱们面前的圆桌上摆着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美食，

每家的拿手菜盛满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成为民族团结互欠社区的生动写照，也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和谐。来，让我们举杯祝愿日子越过越红火，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念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0: 说起歌手杨丞琳，很多人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流星花园》当中清纯可爱的那个角色，外表青涩，性格羞涩的小优。《爱情白皮书》这部电视剧里也有婴儿肥尚未褪去的袁成美，同样都是她。后来她还演了《恶魔在身边》《不良校花》《换换爱》等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差不多的偶像剧画风，差不多的撒娇少女，一步步让杨丞琳成为了偶像剧女王，也牢牢地贴上了俏皮可爱的标签。
1: 冲落下感动车高峰时一般等你来。
2: 播电台迎春上坑

0: 台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

2011年，有一个女生，她来自于新加坡，被誉为媲美小野丽莎的女伶，她就是 Olivia Ong。 她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都在 HMV 拿到了极高评价，而且2009年参加第五届星光大道踢馆 PK 赛，一鸣惊人，创下了不败纪录，有很多歌曲由她重新演绎之后更受人喜欢。

0: 让音乐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评，
3: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2: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3: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4: 各位好，我是洪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4: 来，所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要跟您一起来热议第28届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0: 这个《冰雪奇缘》里面的这个艾莎啊，到底号召力有多强？评论区可见一斑。来，我跟你讲，就连外国的、身在外国的异地的柳子们都已经激动的不行。我想回家宣传自个儿的家乡啊。
1: 嗯，你看这个夏梦就说，敢不敢出多国语言宣传？让我们柳子也帮忙宣传一下家乡。
0: 关键的是，很多网友开始担心说，哟，现场的这个 cos 艾莎的小姐姐会不会太冷了呢？
1: 嗯，报告先生表示，会有小姐姐穿 cos 这么单薄的衣服吗？那真的是很爆啊。
0: 对呀，然后还有本地人突然开始对于冰雪大世界格外的感兴趣，要和外地人来抢这个冰雪大世界了。
1: 嗯， Flying 表示，今年本地人啊，你一定要跟外地游客，我们来一争高下。
0: 对，然后呢，你看只吃饭不给压力说，为冰雪奇缘三来预热吗？啊，明年三月上映吗？第二部已经是2019年的事儿了，意思说你赶紧的吧啊，抓紧啊。
1: 还有人无比期待，表示这次的合作太般配了。
0: 对呀、
1: 啊，神清气爽就说了，整好看点啊、嗯、这合作很般配，很期待，一定要好好弄啊。
0: 嗯，
1: 设计的好一点，人们灯光再整的这个好看，再美一点、嗯、太期待了。
0: 还有网友说适配度100年，你这位网友就说，冰雪奇缘主题区适配度和东北适配100年哈。
1: 嗯，当然呢，还有人想邀请安娜和艾莎体验全球最快的复兴号动车。啊，您看，高姐表示说，想邀请他俩来体验一下跟他俩一样扛冻的世界最快复兴号高寒动车。
0: 好嘛，还有朋友开始幻想着艾莎披着东北大花袄在这个城堡里唱歌是个啥状态呢？
1: 啊，大东北，我的家乡。
0: 我花一张嘴是这样，不是来得够吗？还有网友就说啊，再也不再说，那我得做做心理准备。那个冬天呢，带我那爱沙脑的女儿要奔赴东北了。
1: 嗯，还有人呢给文旅提建议说，不要搞那个花花绿绿那个什么土海蹦迪。
0: 嗯
1: 啊，求求黑龙江文旅啊，进修一下审美。
0: 就按照那个《冰雪奇缘》来是吧？
1: 哎，这个各有喜好嘛。
0: 是，杭城说，我每年都告诉我儿子，艾莎公主的家就在冰雪大世界，今年终于能够告诉她真是这么回事了。关键俺们哈尔滨人呢，真不敢去冰雪大世界，怕冷啊。我这辈子唯一去的一回呢，还是20多年前那门票80块钱时候去的啊。
1: 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冷啊。
0: 对对，今天去过啊，对吧？
1: 啊，太冷了啊、哎、但是呢，里边那些这个建筑啊，对于这个冰雕师傅们来说呢，信手拈来。
0: 对，
1: 你看默默就说，我估计啊，艾莎那个冰宫的呢肯定是有的，
0: 必须得有
1: 啊。啊，电影里边那些建筑啊，对哈尔滨的这冰雕师傅来那太简单，
0: 都玩似的
1: 啊，忽然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0: 嗯，
1: 真的可以体验到电影中的这个北山的感觉了。
0: 哎呦，
1: 音乐一响、哎、Let it go、哎、Let it go。
0: 是
1: 啊，
0: 那怎么着，
1: 高低要去看一次。
0: 是
1: 啊，就这个区域进不去咋办
0: 啊，
1: 人太多了。
0: 哎嗯，就是那个你，就是你早点去呗。是吧，你就这下我跟你讲，这个艾莎终于要回家了，因为是不是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这哈尔滨的这个园还没开呢，艾莎都已经把东北的亲戚认差不多了是吧。
1: 啊，这个第28届冰雪大世界整体呢，它的也将扩至125万平方米。
0: 嗯，
1: 总体的这个冰雪用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
0: 嗯，
1: 冰雪建筑将超过1000座。
0: 嗯哼，对啊，艾莎呢将会有机会置身于真正的大型的冰雪世界里面，故事中的这个城堡与现实中的冰雪景观呢也会联动起来。那对于艾莎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魔法，但对于咱哈尔滨的冰雕师傅来说，那是手艺啊。
1: 是啊，以前呢家长只能指着屏幕告诉孩子啊，艾莎公主的家就是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如今终于实现了、
0: 啊、
1: 把这机会变成一张车票去哈尔滨吧。
0: 艾莎东北见，老铁，哈尔滨见。

0: 来，各位啊，那这个准备去东北看艾莎吗？那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巨型的蜂巢啊。
1: 是啊，很多人看见蜂巢，那第一反应跑啊，
0: 哎，
1: 撤退呀。
0: 对呀，捅了马蜂窝这事儿你自个儿负责，我跟你讲，是吧？啊，万一被捉一下，不是被蛰一下，那是又肿又疼，是吧？谁敢往上凑啊？
1: 结果没想到吧，四川宜宾一位村民呢。

0: 到离谱啊。
1: 我
2: 接1.78米，多重100多斤。这个它是多王群，几个王几个蜂巢合在一起，满4月到5个多月，马蜂窝马蜂窝它就是产蜂蛹的。
3: 如果这一些外月它就赶紧跑。
1: 哈哈，我跟你讲，所谓王不见王，这回是真是一窝全是王啊，全是马蜂王啊，我跟你讲。然后呢，据拍摄者姚先生分享说，这个巨型马蜂窝呢可不是野生的啊，那是他为了5个多月的成果，1.78米，长将近1.8米，重量100斤，那跟你说蜂界的巨窝霸呀。
0: 很多人表示，这真的不是特效吗？
1: 这不是特效，
0: 这普通的马蜂窝顶多脸盆大小，那已经很大了。
1: 嗯，
0: 怎么直接长成了楼顶精装大别墅？
1: 对呀、啊，你要别不信啊，人家不仅敢养，人家还养的专业。大家以为说是村民闲得无聊，其实呢，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产业，养马蜂、收马蜂，高蛋白，经济价值高，这可是正经的农家增收项目。
0: 只能说啊，高手的副业真的是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
1: 对
0: 啊，这儿呢也是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嗯、
0: 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野生马蜂窝，
1: 嗯，
0: 不要什么拿竹竿筒，
1: 对、啊、
0: 拿火烧、啊、开水烫、
1: 啊、
0: 杀虫剂什么的，
1: 嗯
0: 都别试，
1: 嗯
0: 啊，这是莽撞的行为。
1: 对，
0: 我不堪设想。
1: 对，正确的做法就是直接拨打119找消防人员来进行这个摘除，小区发现的也可以来第一时间来联系物业来报备进行处理啊。另外提醒各位，如果您一旦被马蜂蛰伤了，出现了什么头晕啊、发痒啊、大面积红肿、呼吸困难，就应该马上就医，过敏体质人群千万不能大意啊。
0: 是的啊，你看小鹏就说，我看见马蜂我都吓得原地起飞。
1: 嗯，
0: 村民在家养蜂，
1: 对，
0: 人和人的差距比马蜂窝还大呀。
1: 对呀，且听风随啊，说别人养花养草，你养马蜂，哎呀真好厉害啊。
0: 嗯， QNC 就说了，果然是高手永远在民间。
1: 对呀，所以说呢，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样的一个秋天来讲的话，也算是这个马蜂的一个活跃季节啊，大家呢发现马蜂窝千万别逞强，别乱处理，安全永远第一位啊。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与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5: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5: 来创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要跟您一起来热议，
0: 美国一博主造出了3米宽的汽车，竟然证照还齐全，警察都惊讶不已。
5: 云南男子挖山药连挖了3天，他挖出了一个5米的巨型山药，网友说这山药怕是得成精了。
0: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5: 这两天呢，美国的纽约邮报报了一个事儿，说美国的知名博主叫做泰勒·菲尔，他前两天呢做了一件大手笔的事儿，他亲手打造了一台号称世界上最宽的还能够合法上路的汽车。咱就说世界上最宽。

0: 警察的询问啊，泰勒款款的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手续摆在面前。警察当时也觉得意外，你这车能上路吗？啊，
1: 当然也有人想问，说他这个证照齐全的，难道美国车辆限宽就没有什么硬标准吗？
0: 哎，刚才得说一下啊，按照规则来讲，美国联邦层面下的这个常规的车辆呢，最大的合法宽度是 8.5 英尺，怎么理解呢？就换算下来是 2.6 米，就是最宽也就是这个标准，全美绝大多数的州都按这个基础标准啊，当然只是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呢，这个正常的私家车、货车车宽呢超过2米6，就属于违法这样的一个超规来上路。那唯一的标准放宽呢，就在夏威夷，最高的上限呢是来到了9英尺，约合是 2.74 米，也算是全美基础款最宽的一个州了。
1: 是啊，在美国交通规则体系当中呢，超宽车辆可以提前申请超限运输许可，拿到许可之后就能在限定条件下来上路。
0: 对，
1: 其中有3个州对这个3米级别的超宽车辆相对友好。
0: 对，
1: 德州啊，许可之下临时最大可以到3.1米，审批流程简便，路线呢限制更少。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上限是3.05米啊，刚好就覆盖了泰勒这台3米宽的改装车。
0: 所以说他这个车能上路原因就在这儿啊。另外这个加州这些地方的这个西部公路呢会比较宽，只要提前来做好规划啊，配备这个相关的标识，3米宽的改装车也能够在美国拿到一个通行许可证。
1: 是，另外美国的不少州会要求超宽车辆配备前导这个领航车，只能在白天非高峰时段通行。
0: 对，
1: 夜间节假日啊，直接禁止上路。
0: 哎，对这事儿呢，咱中国的网友有说法，何大虾说，这车应该它不好超啊。
1: 他一个车都快占俩车道了。
0: 对呀，军说，当时交警，美国交警一定是以为自己眼睛花了，怎么着，我眼睛都开特效了。
1: 还有大勇说，这后备箱应该很大吧？
0: 应该是很大，你想3米啊，你都能姚明横着躺着没问题。
1: 是啊，啊，你看呢，这之前啊，其实也有过同款的这个改装车。前段时间我们也说过，美国有一台这个网红香蕉造型改装车。
0: 对，还有那个红色高跟鞋的改装车。
1: 啊，真的是异想天开呀！啊，
0: 对对对，
1: 当然呢，这其实呢，这些车辆啊，更是展现了世界各国差异化的这个法规和文化。
0: 对，当然咱也提醒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在咱们国内来讲啊，车辆改装你要合法合规啊。

0: 啊，开个车上路3米把人整崩溃啊，挖个山药也能把你挖到怀疑人生。
1: 前两天呢，在云南西双版纳，陈先生蹲在一个山坡上，手里的锄头呢往下刨了快2米深，泥土在旁边那是越垒越高。但是啊，他看到的这根山药的根茎呢，怎么还是看不到头啊？
0: 对啊，所以说呢，擦了把汗，心里开始发毛。你说这感觉，这我挖了这么多山药，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样事儿的。是吧？
1: 这山药根怎么这么长？
0: 对啊，
1: 据了解啊，陈先生呢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常年呢进山采挖野生食材和中药材，靠这门手艺吃饭。当然呢，他平常这个技能就是看藤蔓就可以判断底下藏着多。

0: 拱起来啊，这些呢他都是熟门熟路。
1: 嗯，
0: 但就是那天啊，他在一处植被茂密的山坡上发现了一株山药藤。
1: 哎，
0: 藤呢比平常的那个藤还粗了不止一倍。
1: 嗯，
0: 这叶片密的几乎遮住了周围的杂草。
1: 嗯，
0: 根部的泥土呢也被顶得鼓了出来。
1: 对，
0: 他蹲下来先扒开浮土啊看了看。
1: 嗯，
0: 根据他的经验判断，
1: 对，
0: 这株山药根茎长势不错。
1: 嗯，
0: 挖出来一个应该是一个个头偏大的好货。
1: 那还说什么，赶紧挖呗。
0: 就这样挖呀挖，
1: 对，
0: 挖呀挖，
1: 就挖了个一两米的深，见到底儿了，都得回家吃饭了，天都黑了。
0: 啊，
1: 这根他挖了两米多，还不都看到这个根茎的个根部
0: 啊？
1: 哎呦，你说这个东西就奇了怪了。结果呢，坑挖到了三米多，周围堆起来的土比人都要高了，那根茎呢还在地里边。他一个人站在坑头呢，瞅了瞅这块地方呢，说：“哎呀，坏了，这回一个人干不了了，下山得叫人了。”
0: 啊，这个到了这个第二天的傍晚啊，都叫来了人啊，坑都已经挖了超过了四米，但还是见不到底儿。
1: 哎呦，几个人在坑边那使劲的喘气，都水泡都抹了好几个在身上了
0: 啊！
1: 你说这个东西得多大个儿啊？
0: 对，就也开始犯嘀咕嘛啊！最后呢，到了第三天啊，这终于啊，这看到头了。
1: 哎呀，
0: 啊，赶紧挖出来，全长四米，重达80斤，
1: 嚯！
0: 根系最宽的地方接近了半米，
1: 是。
0: 立在地上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出一截儿，粗的地方堪比成年人小腿呀。
1: 对，
0: 这表皮呈这个深褐色，带着自然的生长纹理。
1: 嗯，
0: 部分区域都已经轻微的木质化。坑的深度接近5米，
1: 好，
0: 四个人合力啊，前后换了好几趟，才把这个80斤的大家伙抬下了山呐。
1: 真是太不容易啊！据说按市场行情来讲的话，这根山药的价格能够价值5000块钱左右。
0: 哇，不错不错。
1: 要说陈先生站在坑边上说自己挖山药终于挖到了怀疑人生的时候呢，那种复杂的感情啊，一边是累，一边是懵，估计一边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兴奋感吧。

0: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私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0: 车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柔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存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吃，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让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2: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平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

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1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琴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

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九

0: 950公益时间。你问我是谁？我是继空气污染之后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二号杀手——噪音。你问我住哪里？哼哼，我有时就住在你家隔壁。
1: 你跑呀，666啊！
2: 还让不让人睡啊？

0: 能远离噪音污染，还我们一个静谧的夜晚啊。
1: 可我家主人要娱乐，要消遣，要赚钱，有时还要赶工期呀，您管不着。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是警察，刚接到报警，有人投诉您噪音扰民，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把音量控制好。

迎来一个转折，白天为多云转阴，气温较前期呢是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大概是在19到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会降至5到8摄氏度左右。西南风二级，风力不大，但是呢云层逐渐增厚，体感呢会比前两天呢更加的凉一些。那么在空气质量方面呢，今天银川的空气质量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三级，总体呢是比较适宜开窗通风的。当然也是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从今天夜间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呢将正式影响到咱们宁夏，预计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银川将转为阴有小雨或阵雨天气，气温继续下降。那这轮冷空气呢带来的影响不只是降雨而已啊，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呢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局地伴有沙尘。17号平均气温呢较15号下降60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将降至8到14度。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陆卓的《同归人》。各位，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朋友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到新鲜资讯。10月14号，国内智能驾驶行业智库发布报告，指出啊，城市 NOA 正从一线、新一线快速向二三线城市下沉。那数据呢，也是显示到城市的 NOA 整体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20.9%， 但是呢10万以内的车型仅为 1.6%， 下沉空间巨大。那位朋友就问到，这个 NOA 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中文翻译呢其实是领航辅助驾驶，是介于 L2 与 L3以及之间的一个自动驾驶间，依托于高精度地图以及传感器和 AI 算法，在高速以及城市快速路呢实现点到点的导航服务。那报告同时也是提醒到，不同城市的道路环境差异巨大，长尾场景仍然是规模化落地的最大阻碍。端到端大模型正在重塑智驾算法的框架，降低高精度地图依赖，但是呢配套法规和安全测试的标准仍然需要同步跟上。智驾在加速下沉，我们的脚步呢也是在一路向前。继续来分享到好音乐，来自于周杰伦《一路向北》。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2: 950公益时间。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你放心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6: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7: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1: 是我们，
2: 是我们，
3: 是我们，
4: 是我们。
0: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温暖同步 FM95.0， 嘿，早安。
5: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早上的7:21，正在听到的声音呢，同样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首先来关注科技方面的资讯。10月13号晚上，上海大模型企业金月星辰是正式发布了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 X Neo 先行版，全站定价呢是3999元，在16号上午，也就是明天早上呢就要正式开售了啊。关注于科技方面还有想换新手机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关注起来的，因为呢这款手机它是直接把个人智能体 M 作为核心，搭载了自研操作系统 Step iOS 1.0 系统的底层是直

已经和支付宝、腾讯、携程以及滴滴这些我们常用的软件近百家企业去建立起了合作，用户直接去口述需求，手机就能够跨应用自主去规划，一站式的完成订票、办公还有剪辑等等任务。以前呢，我们比如说现在啊，我们用到的更多的手机里面的智能的一些软件化，我们要直接去跟他提要求，对不对啊？但是呢，像这样的一款手机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软件里面去跟他说出、描述出我们的一些要求，它就可以去到别的软件里面帮我们完成，比如说订票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剪辑啊、办公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听完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呢？有网友就评论说，现在手机真的是越来越像一个贴身的助理了啊。不过怎么说呢，不管工具多聪明，有关于我们内心想要追逐的梦想，还是需要自己去一点一点的努力，自己去追逐，对不对？来听到一首老歌，来自于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好，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依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九五零来留言分享这个早上你想要分享到的心情，又或者是想要分享给更多好朋友听到的那首歌，我们依然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各位进行实时互动。那接下来呢，要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是非常的火啊，很多朋友呢也是把它用来作为自己短视频的 BGM，来自于薛之谦，其实，一起来听。
1: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

0: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4: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5: 950公益时间。
6: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与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8: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9: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8: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9: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 950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来分享到新鲜资讯。那前段呢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到了啊，现在呢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是瞄准了智能体手机。

这个赛道啊，以前呢我们讲手机智能提手机，因为呢 AI 已经是直接嵌入到手机当中了。那最近呢努比亚 Nevix Ultra 呢也是举办了以进化为主题的一场直播，宣布 AI 智能提手机迎来了新一轮的能力升级。本次升级支持本地数据自然语言模糊查询，以及智能通话自动判断是否需要本人接听，还有呢就是视频内容快速问答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努比亚方面也是强调 AI 智能体手机呢不是出厂就定型的工具，因为它的智能体能力会随着用户的使用而持续的进化。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双十一期间的话，购机的新用户以及已购的老用户都可以获赠6个月的豆包标准版的会员。所以各位如果考虑去尝试一下 AI 体智能体手机的话，我觉得这波优惠啊，还有就是给到的福利，尤其豆包的这个标准版的会员啊，也都是可以去考虑到的一些内容。手机可以进化，当然呢我们每天也是在进步当中，每天进步一点点，改变自己，就从每一个清晨开始。继续来听到好音乐，改变自己。

0: 自己。
1: 新的一天啊，用好音乐来打开各位好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改变自己》。当然呢，在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每天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一成不变。

到手价格呢只要109块钱，买两双送爸妈啊也是非常合适的。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我觉得怎么算都是非常划算的。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迎春950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底部的对话框里面直接去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女主播商城开始今天的这波选购了。

0: 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0: 950公益时间。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不玩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英美式，
3: 是我们，
4: 是我们，
5: 是我们，
6: 是我们。
2: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温暖同步 FM 95.0，嘿，早安。
1: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早上的7:52，正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也是来自于 FM 9.0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线的正能量歌曲，程毅演唱的致敬伟大长征精神主题曲《火种》呢，是于10月14日凌晨0点在 QQ 音乐、还有酷狗音乐以及酷我音乐三大平台同步首发。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首歌曲呢是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联合出品，上线之后 QQ 音乐实时在线收听人数呢更是超过了2.9万，冲上了实时在听榜的第一名。当然呢，正式的 MV 呢也将在今天15日上午上线，各位也是可以去关注起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一起听到这首由程毅献唱的《火种》。